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佳韵带来叫做狼狈。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歌单一直都是走的氛围感，那你如果说氛围感的歌手，就于佳韵必须要榜上有名，
1: 马上就要听她的那首知名的九月底了、啊、
0: 哎，对对对，
1: 还没到八月，到时候一定给大家安排上、啊、
0: 好嘞好嘞，
1: 什么季节听什么歌。
0: 哎，今天我们说到关于这个穿搭搭配的这个话题，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边泡泡糖他说哎，真的都在提耳钉。他说我经常搭配的就是耳钉，比较简单有效，适合通勤。但是项链、耳环不会一起戴，不上班的时候呢会搭配包包在一块。
1: 那这事儿得问问大家了，因为我觉得之后什么耳钉、耳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点小，毕竟首饰我们都做嘛。
0: 嗯，
1: 就是大家会喜欢买稍微贵价一点的，还是稍微就比如说材质有保证，但是它没有那么贵价的？我是后者，就是因为你经常要搭衣服什么的，其实价格差不多，或者是稍微便宜一点的，我会比较喜欢买。如果大家跟我们观点一样的话，可以其实找一找啊。
0: 嗯，聊关于穿搭，刚刚那一说到有一点我觉得在直播间里面展示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啊、
0: 就他说他夏天出去，如果你在街上就是偶遇了那一他说他多半就是今天直播间这色的，就是很宽松的裤子，然后动动鞋，
1: 对，
0: 然后就是身上这种短袖，就肯比如说上面穿窄一点，如果下面是宽松就上面穿窄一点的，然后戴个帽子，头发是披着的，然后在身上这帆布包、然后现在就是那种有线耳机又变成一个时髦的潮流了。它不是有人啊，
1: 他也是穿搭的一部分。
0: 有人是因为无线耳机丢的太多了，
1: 最后
0: 开始用那个有线耳机。然后我身边是我朋友，是专门买一副有线耳机过来做他自己的穿搭。
1: 对，
0: 就是现在有线耳机变成了这个穿搭的潮流，
1: 就是复古回潮嘛。
0: 对，然后他除了这个以外，
1: 打伞，
0: 帆布包上面一定要有包挂。
1: 对。
0: 然后一只手伞，
1: 对，
0: 一只手电扇，
1: 对，然后脸上可能还会戴个什么防晒的口罩，这样。女生就这样，于佳韵刚刚那歌挺适合我的，狼狈。
0: 但还好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全副武装，因为我在那个北方也是，北方是干热嘛，我看到大家很多人出去的时候就是满脸到脖子全部罩起来。
1: 但这个在这两天南京可能不太适用啊，因为又变成那种潮潮的热热的，你这真戴口罩，你一摘下来你发现就是这戴毛孔的地方全都是汗，这口罩基本就是两天就得一洗。
0: 是。话说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来又还拍风扇了。诺尔说我是只要好看的就是全都买，他说我超级爱耳环，什么风格都是属于要买的那种。
1: 就是我是只要款式还不错，材质不让我就是敏敏，我都是可以的，是这样。
0: 还有念念说自己可以不打扮，包包是带各种小饰品。
1: 我都不让我今天、哦、就你在这里能找到任何现在大热的 IP 挂件儿。太多了。
0: 大蓝鲸里面欢迎各位继续来晒图，还有朋友说直播在哪儿看，抖音 APP 啊，抖音 APP 直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8:46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
1: 司徒阳准备鼓掌啦，
0: 易烊千玺粉雾海。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何卫健重新翻唱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情非得已》。
1: 哇，今天不是星期四，今天是星期五啦。
0: 今天是疯狂星期四，
1: 体感上今天，包括今天这个。

0: 歌的听感都是挺有火、
1: 但我们直播间的氛围就是你迈着，就是你带着帆布包的感觉，就刚刚有好多朋友就说随时随地感觉要下班了，
0: 因为我就还是又 call back 了，我平时出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随时我都可以离去。
1: 然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一直问啊，我身上这个链接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身上这 T 没有了，对，
0: 没有了。想去喝一个芭乐，
1: 是的，什么芭乐呀，什么莲雾啊，这那的，对吧？
0: 就是那种水分很足的水果，
1: 就是那种清清爽爽的。然后刚刚那一从包里掏出来了那个在我们直播间拍的五指毛桃
0: 啊，我说到了，我昨天喝了已经
1: 祛湿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两个小时到这儿也快要结束了，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旅行团。首先是啊，
0: 是这个一路繁花游五龙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啊，8月1号的首发团。一般的首发团其实是比较有惊喜的哈，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些出行的暑假的安排，8月1号可以跟我们去五龙玩。这个是常年平均的夏季气温只有20到25度左右啊，天然空调的效果。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点击神仙价格畅游五龙这个选项，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这个暑期可以去五龙来避暑。另外夏天要给皮肤做好保湿哦，但是不用涂特别厚或者黏腻的面霜，科颜氏果冻面霜这个肤感非常的好，但是保湿的效果一点都不少，125毫升两个啊，拍一发二，到手只要199。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直接在我们公众号打字。
2: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
3: 看一看。我跟大家讲一下大概的流程啊。
4: 好，
3: 就是你到我们的展厅之后呢，并不是说我们第一次就跟你聊费用这些事情，即反复的修改方案。我本人啊，作为设计师来讲，就前期这一块啊，非常害怕，就后期再做的做。哎，王博，我有个新的想法，好，我们的总部。为中心往外辐射100公里
4: 哦，
3: 都是我们的服务范围，施工范围啊，不光是设计范围全国，
4: 是的。
3: 有外地的朋友说，哎，那我就想找金管家设计师帮我把房子规划一下，但是我的距离好远啊，几百公里以外的，甚至我老家有一套房子，对吧？那我人在南京，我老家的房子可能是在兰州啊，在银川，也需要设计一下，完全 OK 的，我们也支持纯设计。这也是我们的一项服务
4: 啊，这也是可以的，
3: 哎，完全可以，因为我们支持设计服务、施工服务。设计服务分两块，前期的这个制图这一块，后期的落地这个设计服务，这两个服务是融合在一块，保证你这个房子呢，在一开始呈现什么样，最终落地还原度很高。当然也需要我们每一位朋友的配合啊，并不是说啊靠我一个人去努力的，因为这个房子呢，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聊得完，我说你找一家正规的公司，找那个合适的设计师，设计师能保证你下线，但上线的话还真得靠靠你了。大家好好揣测一下，
4: 好像懂了，
3: 是吧？OK 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房子要装修啊，比如说，哎，我今天正好去江宁，你说我江宁的房子准备也要去看一下，哎，可以啊，添加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或者是准备计划哪一天到店去了解一下我们金管家的用料和工艺，以及我们那些主材，当然还有我们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服务流程，都是完全可以的啊。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总部。当然最好呢是跟月月打个招呼，因为到店之后呢，你还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是开车的，是不是？
4: 对，
3: 尤其是听广播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开车。
4: 对
3: 啊，上班的时候路上正好听到了，那我想等会儿我就要去横城大街8号，也可以啊。你跟月月打个招呼，说准备个车位啊，要不然到店之后呢，你说我门口没有给你留车位的话，你。哎，没有车位，
4: 停起来也麻烦啊，
3: 很麻烦。
4: 再一个就是你打个招呼之后，月月这边茶点什么也给你准备好。
3: 那是
4: 。坐坐吃吃喝喝聊聊看一看啊。
3: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啊。那在开工之前呢，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敲定好我们讲的全屋的装修风格，常住的人员结构以及居家的动线、生活的习性，全屋啊家电的清单。这个为什么说很多人讲为什么我房子没装修我家电就要准备了，这是我在工作中啊发现的一个特点，就很多朋友呢在装修之前没有去想到家电，因为现在很多家电都是嵌入式的，它需要很大功率的电源，
4: 对，
3: 当然也需要上水和下水，是不是？
4: 对，
3: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洗碗机，包括蒸烤箱，甚至现在有的冰箱是需要接上。

0: 水的
1: 啊，是 啊， 啊，
0: 而且一定要接的直饮水、嗯，要不然你吃出了冰箱是自来水吃出来的。
1: 我帮助大家了解自己，比方说对于家、嗯、你各个房间的使用，然后包括你要哪些电器，其实对于每个人就是提问，你对这个家到底有哪些具体的需要？因为很多人都浑浑沌沌的过，但你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对于自己就是一个认知的一个重新的考量。
0: 对，而且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每一件产品都是我亲测有效 ，OK、嗯、没问题、嗯，我才会安利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并不是说我仅仅是通过一些天马行空的数据，啊，然后呢就跟大家讲，哎，这东西怎么怎么好，嗯，然后你去使用，嗯，把你去当实验品，
1: 对，
0: 啊，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嗯，那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呢本人呢自己呢也自己家也装修了几套房子了，
1: 是
0: 在装修这一块呢，一共服务了有700多户上千名业主了，嗯，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房子要装修啊，你不妨尝试一下，嗯。和我们金管家取得联系，嗯，添加岳云微信
2: 红大龙虾，
1: 是的，小写字母 FM 35315就可以了。谢谢今天王博的做客，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说到重庆，很多人会摇头说那不是火炉城市吗？但我们这次去到的是旁边的武隆，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啊，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还有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你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格2980块钱，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包括酒店都是包含期间的，6天5晚啊！而且留出了几餐让你自由去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首发团，8月1号首发团不是我带队啊，这是我的同事，来自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播杭城带队啊。然后参与过我们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都知道，首发团呢通常都会有小惊喜，所以想跟杭帅一起去避暑旅游的朋友，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跟着杭城去游武隆就可以了。直播间还有好多朋友在继续聊天，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首歌，孟慧圆罗德信箱合作的银河派对。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哦不，今天傍晚5点半到7点我们节目当中再

0: 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

0: 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大家上午好，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7月23号星期四的音乐 CarPlay。我是笑飞，那今天依旧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双线和你听歌聊天。在广播端呢，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聊我们的话题。那在视频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随时搜。

0: 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Top Play，
1: 音乐 Top Play， 我是小飞，10:47。给大家推荐在暑假期间，或者是大家如果已经上班的朋友可以休年假去的好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重庆武隆。虽说这两天重庆呢一直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15分钟之前我看到我的这个天气系统里边还提醒重庆市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热是真的热，但是武隆这个地儿它是重庆人都会选择的避暑胜地，因为它年平均的夏天的气温大概是20到25度左右，这两天可能有所上升啊，因为重庆那边四川盆地确实是温度起来了，但是也比重庆主城区要凉快很多。我们这一次的旅游的项目还是一路繁花，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个特色旅游的这个项目，6天5晚舒适游，真的非常舒适。我先跟大家说为什么舒适啊，第一，很多人提到重庆是山城就觉得是要上上下下特别累，也确实你如果在重庆的主城市区里边你去到一个地方，尤其是坐地铁啊搭公交啊什么的，你上上下下真的很累很累，有的地方还没有电梯，你只能靠纯走。但是武隆这儿它的地形非常的平坦，因为它是高山草原，峡谷地缝，所以它的地势相对来说是 OK 的，减少了上上下下的这种几乎不爬山。第二个舒适就是住，我们呢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待会儿我来说啊，是包含住宿的，而且升级2晚5钻酒店，就让你住得更舒服一点。还有一点是跟大家说这个行程的亮点，就是关于吃，当然我们有这种团餐，我们在这个团的设计里边还特意给大家留了几顿饭是大家可以自行选择的，比如说你在大众点评美团里边你搜到了一些好吃的，但是这个团你肯定要跟着走嘛。

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在广播里边听，然后呢你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端的听歌。当然聊天呢两个平台也是一样的，在视频号这边可能会更加的直观和直接一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印象深刻的作业是什么，这个作业呢不仅仅局限于你学的那些学科，比如说小初高这个经历的一些什么语数外呀，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啊，或者上大学的那些选修课的这个作业，你到了工作当中领导布置给你的啊，你的亲戚朋友布置给你的所谓的作业都算啊。你印象深刻最印象深刻的作业是什么？是崩溃的、搞笑的还是什么？如果你想互动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视频号跟我们来聊天。那马上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陈立农，还爱着你。

也都不会搓泥泛油，因为它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以及任何的致痘成分，能够帮我们补水的同时，还能够调节皮肤的 出油的情况，无论你是在什么空调房、户外闷热，都能够稳住你的肤质啊。科颜氏呢是做药起家的，所以是老药房的资质，它的很多核心成分都是很安全的。那如果你去淘宝看啊，官方旗舰店 125毫升 正装要卖到630块，但今天我们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只需要1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可以完全能够用完啊。那我们是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各位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一定回复的是果冻才可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袋还可以再减5块钱。

知道，喜剧大师卓别林其实特别擅长用喜剧的外壳去包裹悲剧去讲故事。那卓别林也是，就是他会感受到，就是大家听到他的完成品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很喜悦，然后有的时候会催促他去继续做歌什么的。但是其中的一些痛苦啊什么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而且有一些跟感情有关的歌，就真的是歌手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好的方式相处方式，然后他放到歌里边唱出来，每一次唱可能都每一次揭一下自己的伤疤。他其实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下。上午的11:4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 Jake 的歌，这首歌是 This is what slow dancing feels like。

0: 说的也是对的。其实我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是看到了一段话，其实可以嫁接到这个话题上面。有段话写的是，所有让你痛苦的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养分，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作业也是一样，那些让你熬夜的、崩溃的、想骂人的作业，其实最后都成了你最难忘的回忆。因为只有真正投入了心血的事情才会刻在记忆里面。这个话题我们下午接着聊。当然我给大家报备一下，因为下午呢我有别的任务，所以下午的节目呢我是录播的，但是大家在大蓝鲸和视频端的一些留言我都复制粘贴下来了，下午呢我会在录播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呈现一下。
1: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0: 来到今天上午时段音乐 Car Play 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支线任务啊，每一个我在直播段的时候的最后的一个小节都会有这个游戏，就是我会准备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来投票。这个小时准备的是张杰的歌，一首是《又到梧桐吐绿时》，一首是他的成名作了。那大家只要一提到他，一定会想到这首歌，就是《逆战》。最后大家在这个视频端投票胜出的是《又到梧桐吐绿时》。对，我们的支线任务是给视频端的朋友玩的啊。那这首歌呢是他的专辑《值得更好》里面的一首歌，就是他把意象放到了爱情里边，就是象征爱情类比植物的那种坚韧感啊，放到了这首歌里去表达。那这就是今天上午时段音乐 Car Play 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又到梧桐吐绿时》。待会儿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下午2点的音乐 Car Play， 我们再见吧。

0: 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用三条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
1: 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乐享派。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此时此刻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各位朋友是不是已经摆好姿态迎接自己的午休？好的。

果还真的是很提气，热狼拉满，大叔登场，盛夏的氛围感今天真的是拉满了，今天是大暑，然后空气里裹着层层的暑气，蝉鸣也是持续在线，消暑模式正式开启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听了一首黄龄、王鹤也带来的《过海》，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这两天看完电影之后就一直在循环重复的听。中国动画电影《八仙》最近有好消息哦，因为它宣布了海外上映计划了，将为全球观众献上这部融合了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的喜剧电影。那目前来看呢，根据计划，电影会在8月13日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新几内亚，还有是8月14号的时候呢，再陆续登陆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份的时候还要登陆比利时、卢森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市场。我们就看看海外的反应如何吧，我觉得这首歌曲还要火一阵子。OK OK OK， 今天就是打开视频端的朋友啊，有可能

可能已经看到尚华今天穿的还蛮运动的。对，我今天选择了一件 T 恤，然后是那种特别凉快的皮，就是凉皮，现在就很流行叫凉皮，它是降温系的，然后版型啊很舒适啊，很薄薄。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城市里面真的是运动风正盛，非常的流行，然后呢很多的青年们也都已经是变身运动员了，有没有？哎，我这个真不是在调侃，因为很多的城市青年真的很喜欢去找一个运动，然后作为自己的一个爱好，持续的去锻炼。那今天呢，尚华的互动话题就围绕这个展开啊，正盛的运动风，请问大家，就你们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啊，你们既然作为打引号的城市运动员，你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另外也来聊聊你最怕的又是什么运动，好不好？哎，有没有一些平时的运动小爱好？然后相反的，就是你最讨厌做的运动，有可能是咬牙去做，为了这个锻炼效果，或者你真的是你说我不啊，我就是打死我也不做的。最怕的是什么运动项目？大家都可以来聊聊看啊！哎，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播到89.7，戳进来可以听看节目，然后和我互动聊天。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也在视频直播中，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和我互动，和大家互相分享今天您中午的打卡状态。好了，这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位吧。我要邀请出场的是亚洲青少年击剑锦标赛金牌获得者王嘉尔，带来他的 Let Me Love You LMLY。

0: 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3: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上的自我管带。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乐享派。
1: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是7月23号，周四，现在是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乐享派，上华正在陪大家。我们今天有在节目当中去聊运动风，是不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反差了？很多人想说，哇，三伏天还继续运动的人真是勇者。哎，但我发现城市里还真有这么一批城市运动员，很专业。前两天的时候呢，路过南京某一个创业园吧，里面新开了一家攀岩馆，然后我三步走进去看了一下，哇，好多俊男靓女。然后呢，还有我发现真的攀岩这个事情对上肢的力量的要求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我也细心观察了一下，像有些少年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看起来比较初级的选手，他们大多是租用这馆里的装备，但是有一些进阶型的选手，他们已然非常之专业。而且真的攀岩馆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瘦蹄儿，真的浑身有一些肌肉线条，好好看，男生女生都是。然后进阶型的选手自己会买那个镁粉带啊，包括自己带那个攀岩鞋，足够专业了。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的存在，真的感受好好。那天我就心情很愉快，所以现在城市青年们都成运动员，我觉得不夸张。在我身边也有朋友是那个喜欢网球，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网球也影响了他很多，因为他基本上一年四季的装束都非常的网球少女。哎，所以就是请问问大家，你平时有爱好的运动业余爱好吗？然后请问你的主攻方向是什么？还有就是邀你来聊聊最害怕的，你有没有比较怕的运动项目？最害怕的又是什么运动？我们在这一时间来分享到的阿泽不吃葱，他说我主攻慢跑，日常稳定5公里，然后我最怕的是游泳，因为我不会水，然后还有看那个深水区，光看着我就莫名的恐慌，我只会在浅水区里扒楞一下，如果说是水稍微深一点，我就有一种心理恐惧，感觉手脚不受控制了。太可爱了。哎，真的是，就是还有是来自于程序员老周，他说上华你好，我是骑行爱好者，周末呢经常会绕城骑行，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是恐高，就是一切需要登高的运动全都不敢碰，攀岩直接就 say no。 你们真的好可爱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听说现在城市青年们都成运动员了，你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呢？你最怕的又是什么运动？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

0: 哇哦哇哦 ，Oh my god， 真的是吓到我了！现在火车餐都已经升级到这个地步了吗？就不看不知道，一看是真妙啊！可不止这些，你看，像成都局也在六月份的时候刚刚更新，说动车上可以点巴蜀自热小火锅。这是国内第一次常态化在动车组投放这个列车火锅套餐哦，就真的是扫码点餐送餐到座，同时还新增了牛肉培根。12年的京沪铁路，也就是现在的京沪铁路全线通车之后呢，德州就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几乎所有经过德州的列车都会停站的，乘客在等待火车时候，就这他们这边的扒鸡因为独特的味道就成了乘客们的必备美食，都喜欢去在站台上买一只扒鸡。自从德州成为京杭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码头开始，就是它的运河码头附近的小贩是挎着竹篮前来售卖他们自己烤制的烧鸡的，所以就是一战成名，可以这么说了啊。当然了，当年也有火车餐食，那有什么呢？当年的火车平价神餐，也有平价神餐的啊，就是猪皮冻饭。我们没有吃过，这真的要问问家里长辈了。猪皮冻饭只要2.5毛一份，这是80年代肉类特别珍贵的，餐车都是大锅炒制的肉皮啊，什么凉拌粉条这种大盆菜。那工作人员呢，装进铁皮饭盒，就一荤一素搭配米饭，挨个推进车厢去售卖。后来火车餐是逐步升级了，也会开始有一些回锅肉、麻婆豆腐、宫保鸡丁这些家常菜陆续上线。从一荤一素升级成3荤2素，漏网的河豚，他周四快乐大家。大暑节气太热了，我所在地区无锡已经是36度了，希望大家多喝绿豆汤绿豆粥来清热解暑。那我喜欢的运动呢，从小就是羽毛球、乒乓还有网球。哎呦，你喜欢球类啊。然后他说我最害怕的运动冲浪和雪橇哦，这种类型是吧，冲浪雪橇就是都有一种俯冲式的，还有一个是在水里，一个是在雪上。你是怕水呢，你还是怕摔呢？具体展开说说呗。蓝鲸黄老师说，我比较喜欢的运动骑行和徒步，这是坚持下来的主攻的方向，骑行和徒步。有没有一些故事啊，黄老师，就是你比如说骑行你骑过多少公里啊，然后徒步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律，都可以展开说说朋友们啊，看看你们的运动故事。然后业余也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不是比谁更专业，关键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份爱呀。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更多精彩不要走开，我们将会听到 Joanna 的王若琳带来的 Lemon Tree。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上修护受损屏障，夏天用清爽不黏腻。平时官网100毫升要1400左右啊，今天是电台宠粉福利，100毫升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大家可以放心囤，同时赠送小棕瓶眼霜15毫升的正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小棕瓶，赶紧来抢吧！小棕瓶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小棕瓶发送到江苏音乐台。

这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2:56，大家可以休整一下，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接下来一小时我们还会有有趣心理学的分享，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乐享派乐享时光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明显的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是我在三伏天我养生，我佛系，我躺着，我哪哪都热，然后我不好动啊，这是一部分。但是相反的，有另一波的人，三伏天他非常的有生命力，他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去做他喜欢的运动，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预设，就是相对来讲我们需要一些好动的人群。运动风正盛啊，听说城市青年们现在都成运动员了，好动的人是真的很专业。请问你的运动主攻方向是什么呢？再来聊聊你最怕的又是什么运动。我们在前一小时的时候分享了挺多，哎，我还发现一个点，真的大家有的还真挺恐高，有的人是不喜欢去攀岩或者说攀爬类，就是爬山，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怕高。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们的答案又是什么呢？等会儿我们接着会来播读大家留言。我在此时此刻给大家送上一个调研吧，啊，这个呢是来自于2025年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国家体育总局来调研的，就是当下我们的城市青年 top 10常态化的高频运动。第一位的慢跑，城市夜跑，这个占比达到了49.2%，因为门槛最低，而且呢它真的完成度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你信

侯明昊17岁的雨季，我觉得侯明昊这首歌翻唱真的很好，因为这首歌曲它的精髓就在于一种17岁时候的心情，然后这首歌

日常我只散步，算不上正经运动，好像没有主攻的方向。还有呢，任何球类我都很害怕，很怕接不到球，显得自己很笨拙。其实。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夏天太热了，想找一首能安安静静听完的歌。好像越闷热的夜晚，我们越需要那种不吵不闹但能陪你很久的声音。叮咚，音乐软件弹出了这首歌，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名字里就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烟火是夏天夜晚最热闹的东西，可它偏偏要写最后的那一朵，不是绽放的最高最响的瞬间，而是夜空重新暗下去之前那一下安静的光。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简单一句歌词，温柔的刚好戳进心底。整首歌像晚风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闷。闷热的夏夜，不妨放下焦虑，沉浸在这段温柔旋律里，让歌声替你抚平燥热，守住心底的温柔与澄澈。一起来听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湖，那他就看到了正好日落当中阳光洒在玄武湖湖面上的感觉。那一刻他特别的定心镇静，就觉得一切的烦心事都烟消云散了，所以他写下了这首歌《日落玄武湖》。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这个小时先陪你听到这儿，这小时最后的歌来自五月天《入阵曲》，稍微休息一下，下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

0: 哎，我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事儿，就说关于无聊，其实无聊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说是这个儿童心理研究所啊，他有这个研究说无聊时间对于儿童的神经发育至关重要，就是当没有外部指令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自主的主动的去探索，这样有助于孩子发展他的想象力，包括还有他的自我调节能力。我就想，我就觉得这或许就是以前我们觉得时间过得慢的原因。你说到无聊，说到放空，我总是会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我坐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家里面，坐在客厅，坐在那个地板胶上面，然后盯着我们家的那个电视，电视都没有打开，我就这么盯着，然后看那个光洒在客厅里，然后看到窗帘，然后我就会一直盯着看，然后去找空气里面的灰尘或者找一只小虫子，我就可以一直这么盯着看，一直一直这样子过去，觉得时间好慢好慢，还会听那个时音表的那个声音，
1: 就是
0: 滴答滴答滴答。
1: 那天搜到这个选题的时候啊，为什么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选题很清奇，然后后面看了他那些解释之后，我就觉得哎，还好像是那么个道理。我突然也想到我小时候了，就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面人就不想让我看电视，不想让我问，他说我昨天看完了。
0: 哎，我原来干过类似的事情，但我看的是历史书
1: 啊，
0: 因为我是兴趣使然，我就喜欢看。同为历史课代表，对吧？你也是历史课代表。
1: 是
0: 对，我非得有一天你问我他，我非折磨你一下才行。你历史课代表，你来，到时候我们，但我不能讲，我讲了你就提前去做准备了，把我们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顺序背出来。
1: 那我是可以背出来的，
0: 真的假的？
1: 我真的可以背出来，
0: 真行吗？
1: 对啊。
0: 真的啊，你现在可以啊。
1: 那后面视频端呗。
0: 行，视频端见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随时留言打卡签到，同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直播间。
1: Yes，
0: 来，我们接下来听到
1: 这首歌来自丁时光，月食。

0: 白妈写的稿子。无聊也就意味着自己此刻很放松，无忧无虑，这是个好事啊。然后我就回想起我大学暑假回家的时候，当时就容易感到无聊，但现在想想是个好事，主要当时处于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这个确实说得到，
1: 确实是这样。大学的时候，你说当时你一个暑假回家，外面天气那么热对吧，就是30来度将近40度的天气，你叫朋友出来玩，骑车打球踢球，那没人愿意跟你一起出来，那白天做什么呢？就在家待着呗。
0: 嗯，
1: 对吧。而且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家里面那个电脑啊，一般就是那个配置都已经很老了，就是笔记本电脑又太重，我就不愿意带回家。
0: 嗯，
1: 也没游戏玩。
0: 你可真懒啊，笔记本你都不愿意带回家。
1: 那太重了，我那个游戏本真的重啊。
0: 你有我的重吗？我肯定比你重，这个不比这个了。不要男老爷们到中年老爱比。但是我说实话，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被共鸣到，就是你如果处于一个人生比较累的阶段，比如说你一方面你要准备学业，一方面你要工作，或者说你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你要忙家庭，要忙老人，要忙孩子，你是不是真的有过那种很少，你会不会很少有真正的无聊的时间？就是你可以处在那儿，哎呀，我做点什么好呢？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有事情要做，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无聊都变得很难得，无聊变得很珍贵。
1: 哎、你还别说，我身边真有就是有那种小孩的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就是小孩放假了以后，他会把小孩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就先把他接走了，然后自己的老婆也上班，他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他反而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就很无聊。然后他给别人打电话，别人在上班，他就在自己在家里面待着，他刚好也放假也休息休息。
0: 哇，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吗？
1: 对，也没人搭理他，我都不知道每天他在家干嘛。
0: 哎，我不是说没人搭理我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如果人到中年已有孩子已有家庭的情况下，哇，每天还有自己能无聊的时间，那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1: 是好事儿，其实。
0: 对呀、
1: 啊，哎，
0: 而且就是你可以充实一下，比如说你能锻炼锻炼身体啊，研究研究菜谱啊，什么之类的。
1: 然后那天，
0: 这不家庭主妇吗？
1: 对
0: 啊、你那朋友，
1: 那天给我打来，就是给我发一条微信，就是说，哎呀，我有时候觉得啊，有了小孩之后，我现在当个废物还挺好的。
0: 嗯，他这是属于自嘲，我只能说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啊，是不
1: 是、
0: 啊？是。那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啊，你认不认同无聊是一种幸福？看到我们的听友空哥说，无聊的时候让自我没有充实感、空虚感。这个是什么意思？无聊就觉得自己很空虚，那你就是单纯的空虚了，
1: 压抑了。
0: 我们来听声音玩具的歌曲
1: 《你的城市》，
0: 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

0: 懒就走路发呆看天。有的同事说感觉我偷懒，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头脑风暴。
1: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在你完全松弛下来了之后，然后你去大脑才会就是刺激你去思考更多的东西，镇静下来之后，因为刚才凯文也说到了，钻那个牛角尖，你就真的在那种很急迫的那种情况下，你去想事儿，你越想越想不明白。而且我有一个点特别明显，就是假如说我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很比较消极不顺的事情了，
0: 嗯，
1: 那我这个时候我在我上头的时候，我去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我今天就给自己定目标，我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想明白，到底为什么要会这样，很生气，很失落，很消极。但是有时候我去喝口水，我要不然我就先让自己睡一觉，要不然先泡个澡，
0: 嗯，
1: 回头完全冷静下来了以后，自然而然的放空一下，这事儿它就很容易想明白。
0: 对，其实它这个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不管是工作上的啊，感情上的呀，什么事情，你不妨让自己缓一缓。有一句话叫事缓则圆嘛，如果你就是不缓这一下，不非得当下立断，或者当下非得去往死了去钻那个牛角尖，基本上很多决策都很不好。
1: 这玩意儿就跟那个情侣吵架一样，这个
0: 让我看一眼今天的问题啊，行，我们来你问我答、
1: yeah.
0: 啊。今天的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没什么那啥的。我们先这样吧，问一下，我们俩都说说，你感觉自己怕不怕无聊？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无聊？
1: 我不怕。
0: 我怕。我说实话，你先说你为什么不怕无聊？
1: 因为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恰恰是我很松弛的时候。然后。如果无聊的话，那我就做我的白日梦呗，
0: 就白日梦，
1: 就是放空呗。
0: 今天就当沙特王子是吧？
1: 对，那就睡觉呗，那对吧？那就实在不行，消遣无聊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还能就比如实在不行，我就翻点书呗。平常现在看书也少了，那翻一下呗。
0: 我觉得你像你这样比较好。我检讨我自己，我觉得我怕无聊的点在于，我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了。挺吓人的，就有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啊、其实没必要这样子，我觉得我应该学学你中和一下，好吧。
1: 对，而且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有时候找消遣的时候也是给家做点家务，
0: 嗯，
1: 对吧，也可以消遣，把那马桶刷得油光锃亮的。
0: 你回头教教我那个马桶水垢怎么去，有的地方刷不到。哎，不说这个，来啊，来说一个你自己都觉得离谱的，为了不无聊干过的事儿。你原来为了就是杀时间，有没有干过什么很逆天的事情？我已经想到了，你可以先说。
1: 我就是把那个鸡蛋啊，就生鸡蛋，
0: 嗯，
1: 去在就是在不破坏它不破的情况下，把那个皮一点一点剥下来。你能理解吗？
0: 我知道，你就留下那个薄膜。
1: 对，留下那个薄膜，就是先就是拿一个那个小
0: 小。太逆天了
1: 啊！我是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啊，做过一次。
0: 逆天了，
1: 但是那个鸡蛋就是搞了一半。

0: 它漏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吃了，
1: 嗯
0: 啊，
1: 我能想到，我觉得干过最无聊的事情就不断的重新下一个游戏回来玩，我会找原来小时候玩过的老游戏，比如说《红色警戒》《帝国时代》《星际争霸》还有魔兽争霸这种。然后如果说你刚刚说到抠鸡蛋那个，我原来试过抠瓜子，无聊的抠瓜，但怎么地也是利己的呀，对吧？到最后那些瓜子仁不都很香吗？大崩溃。
2: 抠鸡蛋那事儿是我大概是那个。就是高中暑假的时候，
1: 嗯
2: 啊，
1: 行，
2: 做过的事儿
1: 真狠。然后我看一下啊。

0: 上天。
1: 这个暑假我们舞龙见，
2: 舞龙见，说不定能遇见改哥。
1: 哎，改哥，改哥也去这个
3: 重庆
1: 到舞龙。
2: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可以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OK， 接下来的歌曲达达乐队 Song F， 我们回头见，
2: 回头见，拜拜
1: 拜拜。

0: 有的回忆。
1: 很多想要去买大牌的朋友，我们知道平时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要1400块钱左右，而且用过的时候都说很好用，但就是肉疼。今天给大家直接砍到地板价，电台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卖399，平时这个价格50毫升都不够。而且有朋友会担心这个有效期，特意去看了啊，这个有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份，算算有整整9个月的时间。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棕瓶3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雅诗兰黛这个是大品牌，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啊，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喜欢，而且小棕瓶又是他们家的王牌单品，精华界的尖子生。你比如夏天太阳小脸晒得泛红刺痒，空调房里待久了又干到起皮，你要涂太厚的精华呢就黏黏糊糊，容易闷痘。这款小棕瓶呢是二裂酵母，超厉害，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的时候涂上就像给皮肤灭火，夏天用着也超舒服啊。刚说了平时官网100毫升大概1400，但是现在呢是100毫升我们只卖399，数量有限，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价格很香。同时呢给你赠送小棕瓶的眼霜，哦还送眼霜呢，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正装送给你，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棕瓶就可以去抢了。哎，这不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吗？我们说你最近一次性价比最高的消费是什么，这就可以算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Jason Derulo 联手说唱歌手 2 Chainz 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Talk Dirty。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爱品还有会员价，周周有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销售送点心水果等等。如果说是原来188会员或者是储值会员，7月1号免费赠送88元的代金券一张，一直到8月31号到期。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去到小厨娘，99块钱就可以办张厨娘的成长卡。加这首歌，下班就要轻松，来听听 City Pop。这是1991年的一部电视剧的同名主打歌，但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重新改编翻唱的版本，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南京市气象台也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南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到傍晚都有短时的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我们来听听歌，下小时再回来。

0: 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多好的词儿啊！郁可唯所演唱的《时光正好》，这是来自唐田作词。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还有就是这句表白的歌词说：“我爱你呀，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好像到了夏天，你自然会想到跟青春有关的故事。谁不曾淋过一场夏天的大雨？谁不曾在雨中痛哭流涕？好像有故事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了。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让你来说一说你最近的一次性价比最高的消费是什么。在大蓝鲸上看到苏日娜留言，她说我最近花的钱都是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包鞋子都物超所值，很开心。关你花多少钱你觉得超值？我不瞒大家说，因为自打这个叫什么放下自尊走出自信之后，因为我王晨，我以前从来不穿短裤，是真的，我从来不穿短裤，因为我觉得自己腿丑。后来呢，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人就脸皮厚嘛，也烦不了了，我就穿短裤，夏天那么热，对吧？我舒舒服服服。但是呢，就是从去年开始给自己买短裤，然后今年这去年的短裤。

样的，当中有一段女生的粤语旁白是邀请到了郑秀文来给她做旁白，所以你听到女生的粤语再配上焦麦琪灵动的演唱，就这首歌曲最大的特色了。说到

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去报名，这个暑期可以跟着航程一起去走走转一转。这首歌欧豪跟好妹妹乐队合作的《我爱夏天》。

这首歌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就让我想到这个信息过载的关系错杂的互联网世界，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尤其是白安啊唱这首歌，是说淮安，刚一直在说淮安，白安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咬字很有趣，就有这种味道啊。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摩登派，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现在呢是大暑节气了啊，气温高。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

一首好听的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梅雨季终于过去了，你看这个天儿一热起来啊，是不是就会想找一些凉快的地方待几天？你看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来了。不过啊，很多朋友一听这次的一路繁花在重庆，可能就直摇头啊，说火炉太热了吧。但其实呢，我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圣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还有原始森林等等，这个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而且呢，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但几乎全程不用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自在啊。而且呢，还有大家非常想看的这个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这个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而且住宿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的五钻酒店，全部都安排上了，价格也是很惊喜。因为暑期你去哪儿可能都会涨价，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福利啊，这个暑期是不加价的，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的动车啊、大门票啊、酒店啊全含，还留出几餐让大家自由的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的首发团是由我们江苏音乐台的明星主播杭城带队。很多参与过我们的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们都知道，首发团通常都会有点小惊喜啊，所以呢，想和杭城一起避暑游舞龙的朋友，记得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的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官方微信啊，然后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就行了。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了。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顿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6: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3: 宏大龙虾，
24: 宏大龙虾，
25: 宏大龙虾，
26: 宏大龙虾，
27: 宏大龙虾，
28: 宏大龙虾，
29: 宏大龙虾，
30: 宏大龙虾，
3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着来听到一首非常有场景感，叫做毛不易的《于是没有洗头》。这首歌讲的不只是没有洗头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听。
2: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于是没有洗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既然说到这首歌于是没有洗头，所以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好就是他。
1: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2: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2。

0: 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他的音乐内核带着一种极度宣泄式的快乐和野性。创作者深知都市人在七月盛夏所积压的无名焦躁，于是用最密集的重低音鼓点和副歌齐唱，强行在电波当中筑起一座避难所，用最热烈的节奏去消解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创伤。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2: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事，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不行，把我们楼下那帐篷拿出来给你吧，现在。
1: 但是你很
0: 我怎么了？
1: 你今天上的这家伙啊，还行啊。
0: 什么意思？
1: 无语的时候的那一滴汗。
0: 就是买了一些抽象的小玩具。
1: 是，但我觉得你这一滴汗的那个位置不太对。
0: 给我往下放一放。
1: 就是那一滴汗，它一定是要竖着，就是在你的那个脸上，然后才能表达出就是人整个无语的状态，不然的话，你感觉像水滴在你头上了。
0: 少管，
1: 我就问问刚刚在抖音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能看得出来他头上的那个发卡是那一滴汗吗？有表达出作者的意图吗？
0: 感觉
1: 这里作者想表达的情绪是
0: 无语啊。怎么会有人上桌的时候睡着了？无语啊。
1: 大家还挺包容，大梅子说挺好看的。
0: 对啊，
1: 这东西好看吗？他明明应该是好笑呀。
0: 这样可以看得到吗，朋友们？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头发，你没有位置可以夹，你头发修得太短了。
1: 你看，等待下一个你说啊，这以为是一片蓝叶子。常跳跳说以为是一滴雨。三告先生说蛮可爱的。还有这个莫说表达了思乡之情。想念大连的海了。你看四子阳说你要不说我都没看出来是一滴汗，所以呀，我们还是要多做阅读理解。
0: 不是，一会儿让沈老师给我推个特写，其实就能看出来，你离得远，他其实看不出上面这个造型，他就是无语的时候的一滴汗。来，沈老师，你给我推一下，你让他睡一会儿，给我推一下。
1: 哎，你要说到这东北，
0: 现在能看出来了吗？
1: 好可怕，为了让大家看自己抽象的东西在直播间。
0: 我跟你讲，还有更抽象的东西，你就看吧，我还没掏出来呢。
1: 说到东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哪里的人最会开导人吗？
0: 不能是我们东北人吧？
1: 你得说哪个地方。
0: 具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麋鹿王国带来叫做天天是周末，
1: 周末真好，
0: 能不是周末吗？好吓人啊。今天的直播间零点说我开车开得好好的，你们这个净讲这些，害得我马上到直播间，急得我来问一问。

0: 就最适合给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1: 是啊，就是一些抽象的。
0: 来呀、啊，先进来无语一下，
1: 好笑、
0: 啊。我是那天就是刷到那个我们各种小百货，因为上周我们不是就这周我们那小牌儿不是特别的，就是受大家的欢迎嘛，都问在哪儿买。我说要不咱们就搞一个那种抽象小百货的专场。于是我那天就去搜，搜到了好多我喜欢的，然后我说我想上链接，他们都不让，然后我就自己买了。
1: 来，看到这个零点这些朋友都是开着车到我们直播间来的啊，欢迎您，欢迎光临，
0: 来啦！哎，这个顾客你不要总站在门那个地方，不然他就会一直这样。门那里，
1: 原来是成说，笑的我只能起床笑，
0: 笑
1: 的
0: 你直接仰卧起坐了。
1: 你知道我们实习生小妹妹就是雅诺，她昨天说她妈妈每天都在看直播，我是在刚才戴上那一头上这个遮阳伞的时候，遮阳手的时候，
0: 遮阳手，
1: 我说妈妈会不会很担心你在南京就过成啥？
0: 我是上次在某个音乐节的时候看到有人戴那个大哥，当时我说他戴了个什么东西啊？就大家想象一下，你觉得很晒的时候，你把手放在额头前面的时候，就是这么样的一顶，就是反正也挺抽象，你们进来看吧，也不好解释。
1: 聆听说南京人这么抽象，我们不代表南京。
0: 我不是南京人，
1: 我们仅代表我们自己，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习德说我盐水一直擦，笑死我了。
0: 这样抬起头给你们看，
1: 真的。零点说我是每天上班路上开车必须要听八九七，感恩。
0: 我跟你讲，今天你不要惹我，我把这手摘下来扇你。
1: 说我们这发卡第一眼给人感觉像是特效。

0: Cindy 说你们太好笑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好好开车了。
1: 关键我刚把那个手卸下来的时候，其实是很适合展示我们的手串的。
2: 对，
1: 就是它可以完美的看一下黄皮，就是戴上我们的手串到底是什么效果。你会发现每一个其实都。

0: 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我们脖子以上除了眼镜其他都是没有的。
1: 谁说的？你今天擦的防晒车里没有吗？
0: 哦，有有有。你真是提醒到我了。确实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迫不及待的或者开着车很着急的要到我们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今天到底颠成了什么样。
1: 现在还好了，现在
0: 大家以后抖音里面不会用的都是我们的表情包吧？
1: 你以为现在没有吗？
0: 但是到了周五就是这样的一些精神状态，因为马上要过周末了，
1: 是是，
0: 但是在周末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高温，朋友们。
1: 对，主要还是有一些，如果周末肯定大家都是要出门的嘛，强对流的天气要关注一下啊。看一下今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是26度到35度之间。明天是多云，午后和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气温是25到36度之间。后天是多云，气温是26到35度左右，体感仍然还是比较热的。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强对流黄色预警还是在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防范哦。
0: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带来叫做 Dangerous。

0: 强，眼周有干纹细纹的帮着淡化啊。江苏烨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眼霜就可以了。15毫升的正装，今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只要299，一瓶不到200块就能拿下小棕瓶眼霜哦。
1: 久别何时重逢，能不能？
2: 用户尾号是1462的朋友说，18号的那个手串游泳洗澡能不能戴？你他这个是有几圈多圈的啊？基本上你就是洗澡啊、游泳啊什么的，
0: 这个也摘一下啊。
2: 对，你肯定摘一下这个，不然你就真丢泳池里肯定找不着了。
0: 它是这个木质的金丝楠木的这一串，你洗澡一定要摘下来啊。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了 VIP 国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 I 人变异，让艺人起飞。 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